是 Jacqueline，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Sabah FM， 你们也可以在 RTM Click 听到我的声音哦。Tahukah apa sahaja tadi? Tak apa, jom dengar Sabah FM。